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21:4022:2011660千赫，23:00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英辉。
1: 朋友们好，我是加藤彻。
0: 加藤老师，八月七号是立秋，虽然东京还是挺热的，但是比起前几个星期好像确实凉快了一些。
1: 对，
0: 进入这个时期啊，日本也将迎来一个重要的传统节日盂兰盆节。
1: 没错，盂兰盆节就是お盆。很多人在这个时候啊回家乡看望家人，也会祭拜祖先。
0: 是的，平时啊大家都很忙，能在这个时候坐下来一起吃吃饭聊聊天，也是很珍贵的时间呢。
1: 是啊，希望今天的波段清晨也能陪大家一起度过一段轻松的时光。
0: 没错，那我们现在就开始今天的节目吧。波段清晨
1: 现在开始。
0: 听众朋友，本期波段情长节目由我英辉和加藤老师一起为您主持。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近期收到的听友留言吧。我们的老朋友北国东方听友给我们发来了留言。他说，今天在波短情长节目中谈到了卡拉 OK 的话题，我偶尔也和几个朋友上卡拉 OK 唱唱歌度过快乐时光，但我的水平实在有限，就是大家在一起开心放飞自我。据说卡拉 OK 啊是日本人发明的，现在的卡拉 OK 设备技术先进，如果今后再加入 AI 技术，那前途无可限量，大家都可以成为歌星，在欣赏他人的歌声之外也欣赏自己的歌声。
1: 谢谢北国东方听友。哎呀，看起来北国东方听友也喜欢唱卡拉 OK 是吧？关于呢卡拉 OK 的起源有很多说法，但是呢起码卡拉 OK 这个词啊是日本人发明的。卡拉嘛意思是没有空的意思。OK 是管弦乐队的简称。所以呢卡拉 OK 意思是没有歌声，只有伴奏的音乐。这是本来的含义。后来卡拉 OK 这个词的意思逐渐演变成了我们今天所说的卡拉 OK。那英辉，你喜欢唱卡拉 OK 吧？你觉得日本的卡拉 OK 跟中国有什么不一样呢？
0: 连锁店的话我觉得可能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但是有一些小店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在中国从来没去过。比如说我家附近就有一家开了40年的卡拉 OK 店，然后呢工作人员的话只有老板和老板娘两个人。那每个房间呢都不大，每次去我们都会点几个小吃。说实话这房间的隔音效果呢也不是特别好，而且旧旧的，但是好像大家也都不太在意，就感觉让人很放松。这种个人开的小店我在中国还真没怎么见到过。不知道听众朋友所在的地方有没有类似的小店。
1: 比方说我家附近啊有很多小型酒吧，酒吧里面有卡拉 OK 的机器。听说现在在日本国内啊也有很多能唱中文歌曲的中国式卡拉 OK 店是吧？
0: 是的。在池袋我看到过好多，
1: 甚
0: 至还没去过。不过我听说啊他们那里的歌曲更新的非常快。好的，那今天的听友留言就先播读到这里。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波短情长节目，后半部分是访谈环节，为您播出本台编导前行对围棋棋手萧玉阳的访谈。
1: 我们快听吧。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本台 NHK 编导前行。在今天的访谈单元中，我们邀请到一位特别特别年轻的嘉宾，他就是来自台湾的现在只有19岁的职业围棋棋手萧玉阳。玉阳你好。
3: 好，大家好，听到好，很高兴可以来上这个节目跟大家聊天这样子。
2: 我们也很高兴啊，玉阳，你知道吗？你可能是我们这个节目有史以来邀请到的最年轻的一位朋友了。
3: 真的吗？
2: 对啊，你现在还没到20岁对不对？
3: 对。
2: 哇，所以呢我想在进入这个采访之前呢，我先简单的介绍一下玉阳的简历啊。
3: 谢谢。
2: 好，玉阳2006年呢出生于台湾新北市的一个围棋世家，5岁的时候就

0: 开始学棋了，对吧？
1: 对。
0: 之后呢，在九岁的时候呢，就为了可以在围棋上深造，便随母亲前来日本定居，同时呢，进入日本棋院学习。在他15岁的时候，就顺利成为了职业棋手。然后在短短的4年当中，到今年为止，你只有19岁，这4年当中呢，就已经从初段一路升到了现在的4段，并且在去年呢，由日本棋院主办的第50届新人王赛当中呢，一举获得了冠军。现在玉阳呢，是在日本围棋界当中呢备受瞩目的一位新兴棋手。听我这样介绍你的简历，你会不觉得哇，我这个到现在为止的我这个棋手的人生当中还是蛮丰富的，走过来的路程。
1: 再听一次感觉就好厉害的感觉，
0: 都是你自己的成绩啊，
1: 就自己平常就不会感受到特别厉害的这样。
0: 好，那还是好谦虚啊。那我想问你一下，这围棋世家，就是说你家里的这个长辈们都会下围棋是？
1: 对，基本上就是家里所有人都会下棋，就是家里开了一个业余小朋友们的围棋教室这样子，就小时候就有跟家人一起去教室帮忙这样子的感觉。
0: 那就很小就开始接触围棋了。
1: 对，
0: 哦，第一次接触到围棋的时候，你感觉到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存在啊？
1: 就是一个很难很难的游戏。
0: 很难的游戏，你是不是蛮喜欢玩游戏的呢？小的时候
1: 是，从小到现在都蛮喜欢玩游戏的。
0: 哦，但是那个时候接触了围棋之后，一下就是迷进去了吧？
1: 对，变化很多，很难的游戏就很有挑战性这样子。
0: 很有挑战性，但是你在9岁的时候就决定来日本，
1: 对，
0: 继续深造，继续真正就是作为一个想希望成为一个专业的棋手来日本学习。
1: 是的，
0: 很小啊，那个时候在。
1: 对啊，9岁，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特别想下棋，想要当职业棋手拼这样子。
0: 哦，那但是为什么会选择要来日本呢？
1: 当时日本比台湾环境好一点，棋手也是特别强的印象中。所以呢，就家人们也推荐来日本下棋这样子。
0: 那你来日本之前，你应该不知道我应该去找哪位老师去学习，我应该去哪里才能够学到这些围棋的这些高深的技艺。当时你怎么找的老师？
1: 当时就是在网络上查的时候，有看到刚好那个时候一力寮是刚好在年轻棋手上面崭露头角的时候，就查一查就查到红道场这个有很多年轻强的棋手的道场，就想要去看看这样子。
0: 好，那我先在这里补充一下，伊力寮在日本可是大名鼎鼎的棋手，对吧？
1: 对
0: 啊，那就说你刚开始来想在日本留学的时候，他也是刚刚一个在道场里面学习的年轻的棋手。
1: 对，就是刚从道场结束出去到职业比赛，已经很活跃的棋手，
0: 很活跃的棋手。对对，那他的老师，也就是你后来也是成为你的老师，这位哦，你说的红道场是不是这位洪清泉棋手？
1: 对，
0: 这个棋手，据我所知，他应该是在日本活跃的一位来自韩国的棋手，
1: 对
0: 吧？对，哦，你和他的背景有点蛮相似的，
1: 有一点
0: 是。那能给我们回忆一下你当时在道场里面修行的时候，对，会不会很紧张，或者说这个学习的密度很强？
1: 刚开始第一年的时候是有一点不习惯，可是后来朋友也多了，就完全习惯了。
0: 那一天你要学习围棋，学习多长时间呢？
1: 8到9个小时。
0: 8到9个小时，具体来说是几点到几点？
1: 早上10点到晚上9点，然后中间有1个小时的休息，休2次这样。
0: 其余时间都要对着这个棋盘，或者说听老师讲课，或者自己在看棋谱，就是这样的一个不同形式的学习。
1: 对，有时候虽然会聊天，但基本上都是这样子的学习。
0: 哇，那同时你还有周末休息的时间吗？
1: 周末有院生的比赛，所以呢6日要去比赛。
0: 这基本上每一个星期从头到尾全都要泡在这个围棋的世界里面。
1: 对，道场礼拜四是休息的，所以礼拜四就是自由时间比较多这样。
0: 那想到你这么小的开始学习围棋，但是按照你当时的年龄，应该也必须要去读书，必须要完成一般的这种我们说的义务教育的课程。
1: 对，
0: 对吧？当时你是怎么能够这个两全的呢？
1: 台湾到高中里面有一个叫在家自学的科目，就是你可以如果有特别想专业挑战运动选手或者棋手这种类型的人的话，你可以申请这个在家自学，它就可以让你在家自己学习学校的东西，然后剩下的时间就可以投入你的职业这样。
0: 哦，那就是说你完全可以不去学校。
1: 对，
0: 只要通过这个自学的这个机制，一直就可以读到
1: 高中毕业。
0: 到高中都是靠着这个。
1: 对，我到高中都是在家这样。
0: 哇，也就是说可以有更多的精力还有这个时间可以投入到围棋的学习当中。
1: 是的。
0: 那你在道场学习了几年之后，然后成为了职业的棋手呢？
1: 差不多10年。
0: 差不多十年啊。 就是我们一直说真是要学好一门技艺的话一定要有这么长时间的磨练才可以，
1: 差不多。
0: 对，那你自己觉得我一定能够成为职业棋手是什么时候开始有这个感觉的呢？
1: 小学生五六年级的时候，就是我会比年龄相近的人就是比较不太会输年龄同年龄的人，这样子就觉得如果这样子的话我应该可以升职业这样。
0: 嗯，当时你觉得你大概在几年级的时候就会当到职业棋手啊？
1: 当时的目标是国中的时候应该可以升职业，
0: 国中也就是13到15之间。
1: 对，
0: 嗯，但实际上我看了一下你的简历啊，也是15岁的时候，
1: 对，
0: 高一的时候成为了职业棋手了。那你对你自己的这个进度满意吗？
1: 就有慢了一拍的感觉。
0: 慢了一拍啊！
1: 国三的职业赛中，当时的排名也是前几的。如果顺利的话，是可以在那个时候升职业的。可是我在最后一盘的时候，就状态没有调整好，输了这样子。本来的目标就是在那个职业赛应该可以升职业入段的，就有一点比想象中的慢了一拍的感觉。
0: 那一局输的话，是不是会给你的一个精神上的压力也蛮大，或者感觉当时很难受吗？
1: 对，当时是蛮难受的，就是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当职业这样子，有一段时间。可是过了半个月之后呢，调回来的时候，发现自己还是在院城里面第一名，如果再继续努力的话，还是可以升职业的这样子。
0: 这个半个月就可以调整回来这个心态哈，哦，是靠的是什么支撑呢？
1: 就是看了很多网络上怎么样调整心态不会紧张的这种影片什么的，就是学习调整心态。
0: 你自己在各种各样的比赛当中，你是整体来说是如何调整自己的心态的？
1: 我比赛的，有比赛的话，我呢下的时候我会觉得我如果下得好的话我一定会赢的，不管对手是排名第一名或者是谁的来下，我都是会觉得我如果好好下的话我可以赢这样子。
0: 嗯，那就是说通俗一点解释就是说先从战略上藐视对方，对是不是这个意思？嗯，哦，那这样的这个心态是你自己想到的呢？就调整心态的方法是你自己想到的呢，还是有别人给你的建议或者你家人给你的建议呢？
1: 比较接近上是我自己想到的，就是一般人会说要有自信这样子，可是我是不太确定我为什么会有自信这样子，就是没有什么太具体的感觉有自信这样子，所以呢就直接简单一点，就是我一定会比对手强这样子比较快，
0: 而且这个很管用哈。
1: 对，
0: 嗯，好，那接下来你就进入了这个职业棋手的生涯，虽然到今年为止只有短短的4年啊，但是我们看了一下你的简历，就是说你是15岁开始是初段，那今年你已经升到了4段，
1: 对，
0: 几乎就是4年每一年平均来说每一年升一段。嗯，但是除了你升每一年升了一段之后，你还在这个一个大的比赛当中拿到了冠军，
1: 是的，
0: 新人王赛，
1: 对
0: 吧？对，哦，这是去年的成绩了。
1: 对
0: 对，新人王赛正好是他们在举办的第50届新人，还蛮有纪念意义的。哈哈啊，那你拿到那个冠军的那一天是什么心情呢？
1: 就刚好冠军赛是三番胜负，对，就是三番棋。
0: 嗯，
1: 然后刚好我第二盘我当时1胜0败，第二盘刚好是我的生日，
0: 哦，
1: 就感觉在赌博，生日如果赢的话就是最好的生日，可是输的话呢就是生日还要比赛然后还输这样子，感觉就是一定要赢的，有一点压力这样子。
0: 嗯，有点压力，有一个背水一战的那种感觉是吧？我一定要赢。
1: 对，
0: 而且是你去年的话应该是19岁生日，对吧？
1: 对，
0: 然后现在你已经面临到19岁，马上再过一个月多一点你就迈入20岁，就进入到20岁以后的人生的这个阶段。对，那你在这个就是从20岁开始，你觉得你的这个作为棋手的生涯有一个什么特别的意义吗？
1: 20岁到30岁的途中，以职业棋手来讲就是最黄金期的这个时段，现在虽然我的排名是35到30的中间，
0: 你说的这个排名是全日本的棋手的，
1: 对，
0: 这个排名，
1: 是全日本的棋手，
0: 你就已经是35到36。
1: 对，虽然不是公式排名出来的，嗯，可是也算是蛮有指标性的一个指标。
0: 嗯，
1: 就是在20到30岁的途中，可能可以提到至少要提到前10。
0: 嗯，
1: 如果可以的话呢，可能1到5以内一定想要进去这样子。
0: 前5名。
1: 先定在这个里面，如果达成的话再往世界排名迈进这样子。
0: 哦，再往世界排，对，世界排名有另外的一个排名的一个顺序。
1: 对，
0: 对，哦，那我们从旁人来看，哇，好像围棋棋手好辛苦啊你自己觉得围棋开心吗？或者说围棋对你的

0: 就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存在？
1: 我是喜欢下围棋的，可以当一个游戏在玩的
0: 游戏。
1: 对、嗯，就是喜欢玩游戏。可是，在所有游戏里面，最喜欢的还是围棋这样子的。就题目做出来的时候的达成感，或者比赛赢的时候，也是会很开心这样子。
0: 再从这个文化这个角度，你怎么看围棋？
1: 虽然说是文化的一部分，可是个人觉得还是竞技成分比较大的一个游戏。所以我是会觉得跟像刚刚说的运动，足球也是非常历史悠久的运动，就是我也会把围棋当一个历史悠久的运动。
0: 历史悠久的运动，围棋是一种。哦，你觉得围棋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1: 就是一个可以无限发挥你自己的想象力，就是你平常可能这种事可能是不能做的，就是完全不行，可是围棋并没有限制你什么绝对不能做的事情，规则其实非常的少，剩下的东西都是可以靠你自己去摸索的。
0: 那也就是说好像自由度蛮高。
1: 自由度非常非常的，应该是所有游戏里最高的。
0: 自由度虽高，但难度也很高啊。
1: 难度，自由度高，难度就会高。
0: 那现在其实围棋也不能完全独立于这个我们所有的这科技发展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特别是 AI 这个技术现在发展的这么快，对围棋界是不是也会有一定的影响呢？
1: 对，围棋是一开始 AI 开始试验的时候，就是拿围棋跟当时围棋最强的棋手进行了一个五番赛，最后是 AI 赢了。那个时候应该是2016，
0: 对
1: ，AI 赢了之后开始 AI 迅速发展，到现在就是我们跟 AI 下的话，可能是100%一定会输的这样子的感觉。
0: 从你专业的角度来看 ，AI 现在发展到这个地步，会不会围棋的将来的这个前景有一点点绝望了？
1: 并不会，因为现
0: 在为什么不会？
1: 人们下的棋有一些还是会超越 AI 的棋。这么大一个棋盘，然后这么多的变化里面，还是有人类想得到 AI 想不到的地方的。
0: 对对对，
1: 还是很好玩这样子。
0: 那从棋手的角度来看，是不是 AI 应该好好善用，也对自己提升棋艺会有好处啊？
1: 对，我们平常就会使用有 AI 的软体，跟 AI 下棋，或者跟 AI 一起研究。大部分的年轻强的棋手都会这样子提升自己的棋力。
0: 最后你刚才提到的，你的希望一个自由度很高的一个棋，
1: 对，
0: 就是让观众看到你下完的棋之后，他你是不是最希望能让他们感受到的也是这一点？
1: 对，就是可以看起来很好玩，看起来下棋下得很开心的感觉这样子。
0: 好，我们今天呢，在我们的演播间邀请到的嘉宾是日本棋院的职业棋手萧玉阳。虽然他坐在我面前说话非常腼腆，用词也非常谨慎，但是我能感觉到他的这个功力是非常深的。也希望我们能够通过今天的节目这个访谈的内容呢，能带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呢一点不同的思维的一些新的要素。也希望玉阳能够再接再厉，在这个棋手人生上再创辉煌。
1: 谢谢，
0: 好，谢谢你。
1: 好，谢谢。
2: 萧玉阳这么年轻已经取得了这么高的成就。
3: 萧玉阳的话很有意思。他说什么？围棋是一种历史悠久的体育运动。在我的印象里呢，围棋是琴棋书画的一种。就是文人的文化。
2: 对，
3: 比较的微妙的东西。
2: 不过确实是要这么说的话，围棋也已经被列为亚运会的项目之一了嘛。所以可能现在很多人会觉得它是一种运动了。那萧玉阳现在还这么年轻，就已经是四段了。他以后一定会取得更大的成就。在这里呢，我们也希望他的围棋之路以后会越走越宽广，越走越光明。不知道听众朋友您喜不喜欢围棋，听了这期访谈有没有什么感想，欢迎留言告诉我们，
3: 欢迎大家的留言。
2: 好的，听众朋友，那今天的波短情长节目就到这里，
3: 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2: 朋友们，后会有期。